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Can you handle this?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

0: 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我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骑士也闯入他的世界，对他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骑士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天国的嫁衣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
1: 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

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是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各位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你是正在高架缓行，还是在路口等候呢？方向盘在手，耳机在耳，我们把拥堵变成旅途，把归途唱成歌。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公路之歌，车轮不停，心向远方，一首陪着无数人走过晚高峰的歌，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把疲惫交给节奏，把方向交给车轮。痛仰乐队《公路之歌》送给每一个晚高峰赶路的你，无论你身在何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把车窗摇起来，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接下来的这段路我陪你走，成想是否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

0: 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
2: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一种感觉无法形容，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逃跑计划，只是感觉。这首歌似乎好像能听到以前早期逃跑计划的味道，只是感觉哈。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列入到你的公路系列歌单之一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反复循环着这首歌，非常的不错的体验。欢迎锁定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请在音乐当中跟随我的节奏，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歌声落，归途尽，邢台晚高峰还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记住，安全第一，慢慢开，稳稳行，家里的灯为你亮着。继续来听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刷新此刻旋律，用节奏打破边界，好音乐当然拭目以待。FM 八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音乐风向标，热力寻音，换新流行。
3: The music party is waiting for you.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

0: 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是快到家了，还是准备去赴一场朋友的约会呢？无论是哪一种，都希望你接下来的一段路顺畅且平安。别忘了，在你到家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世界会重新安静下来。感谢收听，我是申鹏，下期晚高峰，我们继续在路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显道神玉宝寺来到法华寺，见着石谦、杜谦、谢真、谢宝和王定六。石谦一看是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因为这石谦啊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个玉宝寺已经暗中投降了梁山，因此他把小圆眼睛一瞪，哼，兔崽子大块头，你他妈来干什么？这玉宝寺呢也得演戏，因为后边有人跟着，他把眼珠子也瞪圆了，小子你等着我的，一会儿我剥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我把你的耗子眼珠抠出来，巴巴当炮踩。哎，是吗？来呀，皱着眉头不算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他俩就斗口，斗着斗着，玉宝寺回头看了看，你们先出去吧，我要秘密审问。是是，跟着的人退出去了。玉宝寺赶紧把门掩上，利用这个机会哈下身去。石谦儿，你别误会呀、啊，咱是一家人了。石谦儿多尖呢，眼珠子转悠转悠，怕上当。你，我要糊弄你，天打五雷轰！我说的是真的，你就没想想，我做人质了，我好没样的怎么回来了？是不是这个理儿？我告诉你。今儿晚上三更天，你我几个人一起举动，我把兵器都给你们送来，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攻打曾头市，不得有误，你们做好了准备。玉宝寺说到这儿，怕引起旁人的怀疑，赶紧站起来走了，在院里还骂呢，不识抬举的东西，你等着看我晚上半夜前怎么收拾你们。他走了，石谦几个人心里疑惑不定，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最后一琢磨，但愿是真的，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他们心里头翻来覆去思考，咱不必细说。这玉宝寺出去得找家伙事儿啊，准备今儿晚上里应外合呀。哎，您真别说，这显得神玉宝寺还真是一个心眼儿。你看过去，他向着曾头市的人，跟水泊梁山的人，那简直是水火难以相容，一见面就瞪眼珠子。现在暗中归降了水泊梁山，对着梁山呢也是赤胆忠心，军师吴用交代的事儿，他一样一样全没忘下。他利用这个空隙干什么去？找他的铁哥们儿。你想这些年了，能说没有好朋友吗？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都是好朋友，他把这些人聚拢在一起，把实话告诉大伙儿了。众人一听，真的。我说四哥，这一说你是梁山的人，对，这王八蛋朝廷不久长了，曾头市的老曾头对咱有什么好处？咱干嘛给他卖命啊？今天晚上一起举事，你们跟着哥哥我投靠水泊梁山，到那儿咱弟兄也是吃香的喝辣的，你们看好吗？同意，赞成。四哥你怎么领着，我们怎么走？哎，准备家伙事儿。他就联络百八十号人呢，您说这曾头是好得了吗？翻回头再说史文恭，这史文恭也没闲着，是调兵遣将啊，四更天要偷袭连营。心说宋江啊，我这次真打你们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做梦也没想到，正在和谈之时，我们反目了，我们变了卦了，真正打你个措手不及。他跟曾长者一商量，静待精兵，把曾头市好样的年轻的能打的凑了有八千人，号称一万，全带走。那么家里边 留下老弱病残七八千人守住曾头市。他把人员也做了分工，增长者上了年纪哪儿都不能去了，在这看家守堆。副总教师苏定留下保护增长者和曾头市，其他的人曾奎、曾锁、曾生全跟着史文恭，全拔精锐啊。入夜之后，史文恭稍稍休息了片刻，一咕噜声起来了，因为他心里头有事睡不着。曾生、曾锁、曾奎也到了。老师，老师，老师，咱什么时候行动？马上就行动，饱餐战饭。哥几个今儿个可卖卖力气，我们知道生死关头能不卖力气吗？他们几个人收拾，这就到了三更天了，人马在大教场已经集合，要到了万八千人，那也够数啊！人到一万，无边无厌，黑呀呀的，灯火皆无。在黑影当中，史文恭讲的话声音不太高啊，一边走着一边讲：“弟兄们，曾头市的军兵，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儿晚上大家卖卖力气，我们偷袭梁山的军营，杀他个措手不及。各位啊，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只要咱们打了胜仗，我史文恭、曾长者绝不亏待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哦，又要偷袭去，怪不及早就做了准备了。好吧，有大仗要打，兵随将令，草随风，当兵的就那么回事，叫上哪儿去就得上哪儿去。都讲完了，史文恭是提枪上马，曾氏弟兄各行兵刃也上了马了，人嘴里都叼着东西，马皮子都包上，跟上次偷袭相似的，偷开寨门就出了北关了。来到开阔地，宋江的连营离着曾头市的北门相距五里地不远，眨眼便到啊。史文恭心里暗自盘算，这回啊什么我也不怕了，因为什么呢？青州的、灵州的两路援军随时就可以到接应，我让你这些草寇腹背受敌，我怕者何来呀？宋江啊，吴用，你们就是神仙也想不到今天我来偷袭呀、啊！哎，但愿老天神佛保佑，我偷袭能成功，以报此仇，向朝廷请功领赏啊！说话之间到了辕门了，史文恭把大枪往空中一举，发下号令：“弟兄们，冲啊！冲啊！冲啊！”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震天。再看曾头市的军兵，各抡刀枪往里就冲。宋江的人马大乱，可了不得了，曾头市又来人了，快点准备啊！四散奔逃。史文恭一口气冲到中军保障，再看空无一人。宋江、吴用又跑到哪儿去了？莫非我上当了不成？他刚想到这儿，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一起炮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信炮都震心呢。再一看，灯球火把通明，照如白昼一般。正北方有一人高声喊喝：“史文恭，别来无恙乎？宋某恭候多时了。”又听见吴用喊：“史文恭啊，赶紧下马投降吧，你的末日到了， 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石当公你跑不了了。梁山的义军左三层右三层，把曾头市偷袭的军兵是困在当中呀。史文恭的脸顿时就变了颜色了，又他娘上当了，嘿嘿，这宋江吴用真是诡计多端，什么人走漏的消息，他曾生在旁边也害怕了，老师怎么办？事到如今，突围撤，往哪儿撤呀？有来无回呀！再看归路，被梁山两员大将马林、邓飞给截住了。紧跟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孔明、孔亮、史进、杨志、杨春、陈达、朱仝、雷横、邹渊、邹润，从四面八方是掩军杀来，都知道史文恭厉害，干脆以多为上，十几员大将把史文恭是困在正中。这史文恭也害怕了，心里发慌，手足无措，左拦右架是边打边退，往哪退？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曾头市这些壮兵投降的投降，死的死，伤的伤，被梁山的人紧紧给咬住，那死尸一片挨着一片，也不知道曾生曾奎都跑到哪儿去了，打乱套了。史文恭一想，干脆快回曾头市，也顾不了旁人了，双手摇枪，跟猛虎相似，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谁也拦不住。等到天放亮的时候，史文恭是杀透重围呀，真跑出来，来到曾头市的北门，心说我得感谢我胯下的宝马赵夜玉狮子，没这匹宝马我想活着回来势比登天呢，他帮了我的大忙了。史文恭想的一点都不假，那叫脚力啊，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那赵夜玉狮子日走一千夜走八百，登山跨海不费力气，所以他才跑回来高声喊喝，快放吊桥，快开城门。

就听土城上的有人放声大笑，史文公啊，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啊！你不是宝寺吗？显道神，去你娘的吧！实话我告诉你吧，我玉宝寺已经归顺了水泊梁山。你小子这么狡猾，你上了当了。哎，这都是我跟吴用吴军师安排的。曾头市已属水泊梁山，你呀回不来了。哎呦，玉宝寺，你个狗日的，你个无意的匹夫啊！呸，你有意，你算个神马东西？平日你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玉宝寺净受你的气了。今天也该着我报仇了，弟兄们，射箭射！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史文恭心头一凉啊，完了，完了，连家都没了，是拨马便走。后边有梁山的追兵，前面有这些降兵，是两路夹击。这史文恭啊，魂都废了。奔东北方向是拼命逃窜。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曾头市里头也有大变化。按着计划，玉宝寺三更天把石谦、杜迁、谢真、谢宝、王定六都给放出来了，同时给他们找来军人。按着计划，石谦先到鼓楼放起信炮，点起了火。玉宝寺带着手下100多名亡命徒是直扑总寨，到了总寨门前，逢人便杀，见人便砍，跟凶神附体一般。这玉宝寺外号人称显道神，两臂一晃，力气大的没边儿。哎呦，曾头市的人傻了眼了，这怎么了？是玉宝寺疯了？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啊，也乱了套了。有人撒脚飞奔总寨，报告苏定，报告曾长者。曾长者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我副总教师，你去看个究竟。遵命。苏定上了马，赶奔正门，迎面正好遇上玉宝寺。宝寺啊，你喝醉了不成啊？啊！你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玉宝寺冷笑一声：“我苏定啊，我才没喝醉呢，我清醒得很。现在实话对你说吧，我玉宝寺已经投靠了水泊梁山，我是梁山的卧底。你回头看看，我把石谦等人都放出来了，今夜晚间里应外合，要拿下曾头市。苏定，你这人还不错，咱俩平日也没什么仇恨，你要倒戈投降能保住狗命，你要冥顽不化，嘿嘿，今天你是准死无疑。你玉宝寺，你个蠢材，你拿命来！苏定拍马抡刀直奔玉宝寺，他哪是他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叫玉宝寺把刀给他崩飞了。石谦窜上去，砰一小片刀扎到马腿上了，马一疼，马失前蹄，把苏定整个从马上周下来了。摸着天，杜迁、谢真、谢宝晃兵是过去，其实扑哧把苏定给废了。苏定一废，他背后的军兵往里头就跑，玉宝寺率人是乘胜追击，就杀到后寨去了。有人禀报了曾长者，是这么回事。曾长者不听则可，听完了老头傻了眼了，完了完了，大势已去呀，怎么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曾长者一琢磨，叫他们抓了俘虏，我还有好啊，我自行了断吧。

0: 进了配房，他关上门，把门顶结实了，搬了把凳子，然后把腰带子解下来，在梁上挽了个套。他手扒这套，一边哭一边叨咕：“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你说我吃饱了撑的，跟梁山为仇作对啊！我自己配药给我自己吃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这也是天意呀、啊！完了，死吧！这一狠心，把脑袋往里一探，悬梁自杀了。荣等玉宝寺众人冲到后寨一找，他早死多时了，把他的尸体放下来，砰一刀脑袋砍掉，石钱拎着到外边就晃开了。你们看看这是谁的脑袋，增长者你们的头领已死了，降者免死投降吧。有那曾头市的军兵眼尖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干脆别卖命了，头都死了给谁卖命，行了我们投降了。哗，放下刀枪，石谦告诉各位弟兄们，放下刀枪不抵抗，咱就是一家人，大家帮着我紧守曾头市，出榜安民，告诉老百姓不必惊慌，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百姓，大家宣传呐、啊。就这样占领了曾头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这史文恭，急急向丧家之犬，茫茫向漏网之鱼啊！他可玩了命了，回头一看，可好，剩他光杆总司令，连一个人都没跟着，就是他单枪匹马呀。史文恭心里盘算着，上天保佑啊，我上哪去？我上京城搬兵去，我告灵州和青州两路人马的状，你没什么姗姗来迟。其实他冤枉的，那两路人马早被吴用派将给杀退了，不是没来，史文恭不了解情况。史文恭到了现在还盘算着报仇呢，左跑没有地儿，右跑没有地儿，跑来跑去的进了大山，出了大山一拐弯就到了一面坡。史文恭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他长出了一口气啊，马的速度也降下来了，他在马上浑身疼痛，揉揉眼睛看看，哦，一面坡，也就是说我闯重围杀出来15里地了，这算到了平安的地儿，一拐弯就是官道，我直接赶奔东都汴梁啊，必报此仇啊！哎呀，他又一想，凭着吴用的尖角，能不能在这设下伏兵？有没有水泊梁山的人？要在这儿堵截，我插翅难飞呀！抬头一看，两面是大山，大山高耸，飞都飞不上去，就是中间一条道。他有点心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正盘算着，就听对面一声炮响，咚！啊！惊的史文恭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定睛一看。一哨人马堵住去路，大旗之下两员大将，他一走正中央，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白马长枪，旁边一员大将胯下也压起白马，软烧的衣服，手里拎着哨棒，斜背着弓箭，小伙子长得倍儿漂亮。史文恭一眼就认出来了，正中央大将非是旁人，正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为什么认呢？同堂学过艺，一个老师的学生。哎呀，史文恭心说坏了， 主卢俊义能耐大，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遇上他呢，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到了现在就得说软和话了，哀求的卢俊义心慈面软，一高手我就能逃命，真要有了这条命在，我再报仇也不为迟晚。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

0: 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我在无时无刻都在期盼你的怀抱，也许再也不会一起坐在海盗船上，也许再也不会听见你在恐怖屋大声叫，那时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我不希望因为时间而会把它遗忘，你想小江州的我不是这样，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It felt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些，是你我目的，你的我的眼色角色是多么奇，像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国度，其名字叫最。

些，谁也是患者，冷的、暖的、气的，我的互相交织，越见你越激，活再去分析，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火花千亿，齐投入我天地，入我国度，全程。

色，是你我目的，你的我的颜色角色是多么激，像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0: 唔知点解，有一啲人，其实我见过佢好多次，亦都介绍过好多次，但系我都系唔认得佢哋个样，唔记得佢哋个名。
1: 又唔知点解，有一啲人从来都未见过，但系第一次见，已经好似同佢识咗好耐，每一个动作、神情都好似好亲切咁。我谂，我发梦见过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找到。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的生活，我那青春的海洋已在等待中干涸。生命的旅程里，我一个不停。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糖尿病的饮食以及运动管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食科的医师程宁宁。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食科医师程宁宁，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这次我们继续讲一下糖尿病饮食与运动。因为糖尿病饮食是健康饮食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老是强调饮食健康呢？就是因为好的饮食习惯可以延迟很多疾病的发生，使药物治疗呢效果事半功倍。
0: 那其实说到这个饮食治疗啊，它的目的和原则是怎么样的呢？程医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咱们要维持健康，第一个是保持标准的体重，通过合理的进食配合运动和药物治疗，使肥胖者和消瘦者体重都能够达标，既能减少胰岛素的抵抗，也能保证正常生长发育和满足人体的需求，改善健康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纠正已经发生的代谢紊乱。糖尿病病人呢常出现高血脂和低蛋白，通过低脂和高蛋白饮食纠正其代谢，防止并发症的发展或者发生，然后减轻胰腺的负担，恢复其部分的一个功能。
0: 那这是他饮食治疗的目的哈。那饮食治疗的原则是怎么样的呢？
1: 原则就是要全天要控制他的总热能，平衡膳食，规律进餐，要持之以恒。
0: 那这个热能也就是说维持人体的生长发育和一切活动的能量，是生命的动力，对吧？
1: 对，
0: 医生。
1: 对，因为对的。
0: 它是由这个食物当中三大营养物质，像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啊，在体内经过分解代谢所释放出来的。那说到这个热能，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这个总热能呢？
1: 既然这个热能是生命的这个动力，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实际上不是的。你要是能量摄入的过多，同样是有危害的，比如咱们现在所说的肥胖。然后也会导致你的思维迟钝，损伤这个心脑血管。
0: 其实说到这个肥胖啊，尤其是像现在夏天了，很多人都会在想，哎呀，我要减肥，我太胖了。那我想问一下程医生，这个肥胖是怎么样来的呢？
1: 它是咱们在摄取这种机体正常摄取这种热能所需要的状态下，你摄入的过多了，好比说你吃的糖分过多了，吃的脂肪过多了，蛋白过多了，它就热能就在机体内越储存越多，它形成了脂肪。那脂肪是个储存你热量的一个衍生物。那造成脂肪的一个堆积，脂肪堆积于皮下啊，就引起了肥胖。堆积在肝脏就形成脂肪肝了。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肥胖，那像这个糖尿病患者，一般他是肥胖的居多，还是他这个瘦的居多呀？
1: 还是以肥胖人过多，就是体重超标的这人会比较多的。因为他肥胖了以后，这个患者他这个胰岛细胞就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下降了，血糖呢就无法进入到这个自体的这个细胞功能正常的一个代谢，身体呢就会被迫的，因为你糖多了就会被迫的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过量的胰岛素就会促使脂肪的合成，尤其在内脏啊和腹部的堆积，形成这些中心性的肥胖，就是大肚子。和脂肪肝。那胰岛素抵抗呢会降低脂肪酶的一个活性，抑制着脂肪的分解，导致这个脂肪更难被消耗。所以说咱糖尿病病人看到的好多都是你没有遗传性，都是一些肥胖的人群得的。
0: 基本上是肥胖人群得的。
1: 对。
0: 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会有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思维迟钝，对吧？那这个思维迟钝它是怎么样来造成的呢？
1: 一般的这个思维迟钝它主要是由高脂的饮食引起的。长期的高脂饮食会因为摄入脂肪和胆固醇过多，消化时间长，可以使血液呢过于长时间的堆积于腹部，造成了脑部血流的量的减少，从而导致脑细胞的缺血呀、缺氧啊，导致有时候昏昏欲睡呀。所以吃完饭咱们就想，我躺一会儿睡一会儿吧。那思维迟钝的情况就是这样产生的，就是时间长了，累积的长了，它就会脑细胞缺血缺氧的状态就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咱们的思维就比较慢缓慢。
0: 这也是说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引起的。
1: 对对。
0: 那这个损伤血管的这个表现都有哪些呢？
1: 损伤血管是长期因为吃高脂肪的食物，容易导致血液的粘稠、血脂高，诱发这个血管壁的粥样动脉硬化啊，或者血栓的形成，致使这个管腔变窄变细，血液滞缓，血液流动的缓慢了，那机体器官的这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就会加剧。那咱们就是常见的，就是说脑梗啊、心绞痛啊、冠心病啊，都是这么来的。
0: 哦，是这样来的。那刚刚咱们也提到了这个控制这个总热能哈，那我想问一下程医生，我相信这也是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所需要关注的点，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控制这个总热能呢？
1: 控制总热能呢，实际上也是很简单，我们在医学上面都是有主要的一个公式的。它是根据您的年龄、身高、体重、活动量来计算出每日所需的总热能，根据总热能呢，折合成各种食物的代谢产量，使其能够合理的分布到各个三餐当中。实际上听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大多数人就是说，如果说你坚持的话，能遵守这个原则的话，是可以办到的。有时候，
0: 听起来其实还有点复杂。
1: 对，
0: 那大多数人呢，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呢？
1: 就是我们现在网络资源很丰富，就是在网上可以找一个糖尿病的饮食的计算器，输入自己的身高、体重、活动量的大小，最后提交就可以得出自己大致所需要的全天的热能的需求，按照这个热能摄取坚持一段时间后，然后测体重，如果体重没有变化，说明热能是平衡的，如果摄入的热能等于消耗的热能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平衡，如果发现你体重增加了，那可能就是你摄入大于消耗了如果说你的摄入低，然后消耗的多，体重就会下降了。所以它的热能就是这么来代谢与代谢平衡的。
0: 其实也挺好的哈，就是你这个热能平衡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体重是不会增加的。
1: 对对，
0: 也就会起到一个不再增肥的不再发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对对。
0: 那其实咱们还就是平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平衡饮食，对吧？
1: 对对对。平衡饮食呢，就是说咱们不能说单一的饮食，任何一种营养食物都无法摄取所有的营养素食物的多样化是获取营养全面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平衡膳食就是我们要求就全面丰富的进食，不挑食，不偏食，粗细搭配，主副搭配，荤素搭配，每天都应该吃到四大类的食物，如谷薯类，菜果类，肉蛋类和油脂，通过多种食物混合进食，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可以在总热能控制的前提下，选择多种多样的，然后营养合理的食物。
0: 那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谷薯类啊，好多人都会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都拿这个谷薯类当主食啊，或者是这个粗粮当主食。
1: 对对。
0: 那这个谷薯类食物在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当中，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因为按说的谷薯类就是咱们说的碳水化合物。那它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是重要的能量来源，能按照咱们每一餐配比来说，它能占到每一餐配比的50%左右。那它主要的包括就是谷物和薯类两大类它主要谷物呢，那就包括水稻啊、小麦呀、玉米呀、大米呀、燕麦呀这种等作物及其制品，如果说馒头啊、米饭、面条啊，这些都是。那么薯类的

0: 就包括马铃薯啊、红薯啊、山药啊、芋头啊等根茎类的食物，它们都富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为矿物质，是这个均衡营养的一个基础。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像这个馒头啊、米饭、面条，它就是属于是这种精细粮了，对吧？
0: 对对。
1: 嗯，你像这个马铃薯、红薯都属于是粗粮。
0: 对。
1: 嗯，那么在主食当中，我们常说的这个粗粮、细粮哈，所以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分类哈。如果说您就是在您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话，那么在早餐啊，然后您就要一定要注意这个粗细搭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0: 对对。
1: 嗯，那这个谷薯类食物物的这个摄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程主任，你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哎，可以。然后咱们谷薯类呢，实际上分为，不是说分为那个谷物类和薯类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全谷类，就是说比较粗粮的一种搭配和精细谷物的结合，建议是全谷类，就是粗粮占每日谷物摄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然后例如糙米啊、黑米啊、麦仁啊、薏米啊。这些要占到三分之一以上，那么细粮呢，就是要少一些，因为越细的东西它吸收代谢的越快，
1: 升糖量，
0: 升糖会高，
1: 嗯，
0: 所以建议是谷薯谷，就是粗粮和细粮要搭配营养啊和应用。那么薯类呢，就是可以代替为主食的，每周可以，就是说我这一顿饭我如果吃了馒头又要吃红薯，那么我的馒头就要减量，那么薯类的就要代替主食，每周可用的薯类就是蒸红薯啊、烤土豆啊，代替3到4顿精白米饭，然后它就可以的。如果说你长期的老是吃精细米饭，它应该精细饭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那咱也得注意这个加工方式吧。你像之前咱们也聊过哈，就是说减少这个油炸呀，还有糖渍呀这样的一些做法。
0: 咱们还是在于谷薯类的这个烹饪方法上，咱们还是优先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法。如果说例如用大米，作为这个举例的方式来说的话，你米饭与米粥的这个升糖指数差异，就是跟烹饪的方式方法就有影响。那米饭蒸的大米饭，它的升糖指数就是这个米粥呢，就是升糖指数，因为熬煮的时间比较长，它导致它这个淀粉化糊化，它的升糖指数就是比较高的，甚至达到90甚至100以上。那么咱们蒸米饭，如果把它蒸的硬一点，就是米粒是米粒的那种状态的话，它的热量是降低的，应该是80左右。那它米粥和米饭的消化速度和淀粉到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那你米饭到体内转化的时间肯定是需要更长的，那你米粥糊化的这种东西它会快速的吸收，就跟喝糖水一样，到你体内立马吸收了，就会导致你的血糖很高。
1: 嗯，原来是这样的啊！听完我们程医生跟我们分享的以后呢，我们对于这个饮食的搭配啊也有了很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先插播一小段广告哈，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由我们程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主食方面，看看到底怎么样来注意饮食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
6: 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

0: 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以及运动管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视科的医师程宁宁哈。那么程医生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这个主食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啊，怎么样去吃。那么程医生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主食方面，咱们像这个全谷物啊，到底是怎么样来吃呢？
1: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建议吃这个全谷物，但是对全谷物的食物呢却一知半解。其实简单表达就是全谷物等于保留完整结构的好麸皮、胚芽、胚乳的谷物。糖友一定要知道，全谷物是也不全等于粗粮的，如红薯、山药属于杂粮而非全谷物。所以全谷物的核心标准是未经过精细加工或者未经研磨仍保留完整谷粒的一个成分。
0: 那常见的类型种类都有哪些呢？
1: 常见种类一般来讲，我们平常吃的稻米、高粱、小米、小麦、玉米、燕麦、黑麦、黑米、青稞、大麦、黄米、粟米、荞麦、薏米等谷物，只要加工得当，保留了麸皮呀、胚芽、胚乳及其比例，都是全谷物。这里简单推荐几种口感尚可的但是有可以控糖的全谷物，就是荞麦、藜麦和青稞。
0: 那么全谷物它控糖是不是也有这个科学密码
1: 啊？全谷物它之所以具有控糖的效果，主要是其他的三个生理的机制。一个是物理的屏障，因为麸皮中的膳食纤维形成了一个凝胶，延缓人体对糖分的这个吸收。一个化学控制，就是胚芽中的铬元素提升了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增加胰岛素的结合，然后来控糖。然后微生物的调节，然后抗性碘分滋养那个肠道的益生菌，降低了全身的炎症反应，所以它是全谷物是比较好的。
0: 那还挺好哈。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饮食，我们大家一定要都注意一下了啊。尽量的用这个谷物代替啊，但是呢，这个细粮也是偶尔的要吃一下的哈，一定要粗细搭配啊，营养均衡。那么说到这个比控糖还要更惊喜的改变，是不是也有？然后您准备的这个内容当中，
1: 因为全谷物的这种情况对糖尿病人来说呢，为什么会比较好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血糖曲线的一个平滑因为这个麸皮中的一种成分叫贝塔糖聚糖呢，形成了粘性的溶液，将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降低了40%左右。咱们最高的这个医院，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试验数据就是说，用燕麦替代这个白米饭，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波动能降低2.3毫摩尔每升，所以说它血糖是可以下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保护双重机制，它可以直接降血脂，每日摄入100克全谷物，它的叫坏胆固醇，就在咱们说的低密度的脂蛋白的下降，可以降低0.3毫摩尔每升，等效于这些药物类的像低剂量的他汀啊或者的应用。然后还有可以起到血管的一个修复，因为胚芽中的维生素啊可以保护血管的内皮。第三个就是你体重管理的自动化，你吃这些粗粮膳食纤维增加了饱腹感，增加饱腹感你就觉得我饱了，那我日均热量的摄入就可以减少甚至100-200的大卡，你每天都减少200卡，每天就减少200，你的这个腰围啊这个体重自然而就下降了，
0: 也就瘦了
1: 对，又瘦下来了当然咱们现在就是癌症发病率比较多，那抗癌防御系统呢可能也会研究发现可能是肠道菌群的代谢的正常如果代谢的比较好的话，可以抑制这些癌细胞的风险呀或者什么的。
0: 确实是哈，它也是有四大这个优势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饮食啊，我们好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这个说什么全麦面包啊，那是不是就是这个粗粮呢？这样的一些误区，那个程医生给我

0: 分享一下。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叫说全谷物，有人配比说我这个燕麦片呀什么都是好的，
0: 嗯
1: 啊，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有的是假全麦的面包，
0: 嗯，
1: 配料表首位是小麦粉，麸皮仅撒在表面，看着是粗粮的，但是它里边的成分还是以精细粮的小麦粉做
0: 主的。也就是说我们买这个全麦面包的时候要看那个配料表。
1: 对，看配料表。
0: 嗯、
1: 哦、然后现在有的就这种不良商家会造成这种染色的糙米。
0: 哎，这个我遇到过。
1: 哦，遇到过、
0: 嗯、然后一熬粥全部都是那个掉色的。
1: 对对 对, 对，染色的糙米进水以后发现水是浑浊的，米粒掉色。
0: 对。
1: 啊，这种。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即食燕麦片的这个陷阱。
0: 嗯，
1: 它是做熟了以后的，然后让你即时泡的喝的，
0: 嗯，
1: 它是应该是膨化加工的一种即时燕麦片。
0: 哦、
1: 当你发现的时候，用热水一把它破开的时候，就是比较粘稠，比较碳水
0: 膨胀
1: 啊膨胀了、
0: 嗯，
1: 而且吃了以后就比较血糖升的比较高，但它升糖指数也比较高，在80到90左右、
0: 哦。
1: 你像咱们买的那种生的燕麦片，
0: 嗯，
1: 你做成燕麦粥啊或者啥的，你发现它的水是比较清凉的，它是没有经过膨化加工的。
0: 哦，
1: 所以说这些都是它的一个误区。
0: 也就是说，我们买这个生的燕麦片回家自己煮。
1: 哦，对，
0: 嗯，
1: 就是不要买即时泼的这种燕麦片。
0: 嗯，那你像这个特殊人群，是不是有的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1: 对，因为特殊人群的咱们也是要关注到的，好比胃溃疡的患者。啊，尽可能是要选择小米粥啊，或者是发酵全麦的制品，毕竟粗粮的话，对胃的黏膜它应该是也有吸收的问题的，或者是肾病的病人，
0: 嗯、
1: 啊，但是它也可肾病的病人或者甲亢的患者，甲亢的患者就是肾食这种荞麦呀、啊、或者小米啊，可能影响它的碘吸收的一个问题，啊。
0: 嗯，那还有这个比如说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不是都吃这个二甲双胍吗？二甲双胍吃完以后是不是吃这个全谷物也需要有这个注意事项了？
1: 嗯，对，我们有个体差异吧，在这方面是、
0: 嗯、
1: 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因为二甲双胍它的不良反应就是会造成这个胃肠道的反应，
0: 嗯，
1: 不良反应，建议是间隔，我查过资料，建议是间隔2小时再吃这个全谷物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你间隔2小时，这个药效就出现差异了，它餐后血糖降不了。
0: 嗯、
1: 哦，所以说咱们在吃二甲双胍或者说吃这个全谷物的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跟医生沟通一下，
0: 嗯、
1: 看看怎么服药，
0: 因人而异，是吧？
1: 对，因人而异。
0: 嗯，那另外呢，我想问一下程医生啊，就是这个红薯、土豆、山药啊，它是升糖还是降糖呢？
1: 嗯。按说咱们也说了谷物类，咱们讲嘛就是薯类的东西，
0: 嗯，
1: 实际上糖尿病患者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常常纠结这个红薯啊、山药啊、土豆这些根茎类的食物，有人说它升糖特别快，
0: 嗯
1: 啊要少吃，有人认为它是富含膳食纤维，
0: 对，
1: 有助于控糖，怎么着也控制不好、所以说
0: 因为这个红薯它是发甜的，
1: 对，有就咱们现在好多榴莲蜜薯啊或者啥的，
0: 对对对，
1: 啊，我觉得咱们选择红薯这方面还是要选择咱们普通的对、
0: 嗯、
1: 就普通的淀粉含量还是不要糖分含量不要太高的这种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三类红薯土豆啊它的升糖指数我们再比较一下的话还是以这种山药白山药蒸的白山药它的这个
0: 是最低的
1: 最低的、
0: 嗯、
1: 然后红薯咱们说的这种平常的红薯不是说蜜薯啊榴莲蜜薯啊这种
0: 嗯
1: 普通的红薯是中等的然后土豆还是以高的升糖指数为主的
0: 哦，土豆还是升糖比较快的。
1: 哦、对，
0: 嗯，那说到这个红薯，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红薯我们要选这个普通的红薯，然后不要去选那些什么榴莲蜜薯啊，什么什么什么蜜薯、烟台什么蜜薯的什么的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嗯，那说到这个红薯，那我们糖友哈，怎么样来吃这个红薯呢？
1: 怎么吃红薯呢？主要是替代主食。
0: 嗯，
1: 要你吃红薯是要减少米饭。馒头等精致碳水的这个量、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把它当成主食因为替代主食嘛
0: 对
1: 嗯，然后控制量是每次不超过100克
0: 嗯，
1: 约半个中等大小的一个红薯
0: 嗯
1: 啊，推荐吃法就是还是以蒸煮烤制的时候建议不加糖不抹那个蜂蜜啊或者什么的、
0: 嗯、
1: 啊，避免红糖糖水啊巴斯红薯啊这类的东西
0: 嗯，
1: 还是以最原始的这种
0: 啊蒸煮其实是最好的
1: 对 对,
0: 对嗯那像这个土豆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吃然后才能够就是控糖呢
1: 嗯土豆呢虽然说是高的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它在吃这个时候是跟红薯也是一样的
0: 嗯，
1: 要减少其他碳水的一个摄入啊，选择，但是咱们做法上可以选择一下，
0: 嗯，
1: 这个低热量的这种做法。

0: 凉拌土豆丝可以加点醋
1: 哦，可以加点醋
0: 啊，对，蒸土豆，土豆泥冷却以后啊吃，不要说热着吃、
1: 哦、
0: 啊，冷了以后吃、
1: 嗯、
0: 啊，避免炸薯条啊、薯片啊、奶油土豆泥啊这些。
1: 对对对，这高热量。
0: 对对，
1: 嗯，那这个山药呢，我们推荐怎么样来吃、
0: 实际上它都是谷薯类的，都是替代主食的。
1: 嗯
0: 啊，咱们这个山药呢还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这个铁锅山药啊或者啥这些，它、
1: 嗯、
0: 每次也就是。50到100克，也就是3两左右的这种，
1: 嗯
0: 啊，可以搭配那个蔬菜和蛋白质一起吃，好比咱山药可以清炒山药，
1: 嗯
0: 啊，山药炖汤啊，可以连汤喝，就是少放油嘛，
1: 嗯
0: 嗯，然后避免也是这些甜的这种做法嘛，糖渍山药啊、
1: 嗯、
0: 八四山药啊、蓝莓呀、
1: 啊啊，对对对，
0: 这些吃。
1: 嗯嗯、那其实总结一下这个糖友啊，就是说怎么样来科学的吃红薯土豆山药呢，这个程医生。
0: 实际上咱们一直在说替代主食，替代主食、
1: 嗯、
0: 就是它不能算说是加餐、
1: 嗯、
0: 你一定要把它放到正餐当中，就是跟主食一起吃，不能说我半晌就是说上午10点多、
1: 啊、加个餐
0: 下午加个餐加了点红薯啊、
1: 嗯、
0: 加了点这些东西，所以咱们是要是以主食为主，就主餐为主的，
1: 嗯
0: 啊，吃这些这种根茎类的食物时，要减少米饭呀、面条啊，煮这种碳水的摄入，
1: 嗯，
0: 控制量，咱们就是说红薯和土豆，每次就小于100克，也相当于3两，小于3两啊，小于左右，
1: 嗯，
0: 然后山药呢，它这低热量的嘛，每次小于150克，
1: 嗯
0: 啊，还是选择的做法，
1: 嗯、
0: 就是你的做饭的手法要改变一下，以蒸煮。凉拌由于油炸呀、糖渍 啊冷却以后的这些可增加那个抗淀粉性、
1: 嗯、
0: 它可以减少这热量的摄入。
1: 嗯，也总结了一下，也就是替代主食啊、
0: 嗯、
1: 不要当加餐，
0: 对，
1: 然后另外呢要控制它的量啊，低于3两、
0: 嗯、
1: 还有就是它这个低热量的做法，像蒸煮凉拌啊，这是最好的。
0: 嗯，对。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